0: 重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

情况，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东北风转偏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转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气温15到24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

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

0: 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
1: 比咱们那个时候，
0: 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

0: 就很多年轻人，嗯，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嗯，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嗯，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嗯，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1: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

0: 玩具上面，
1: 对，
0: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
1: 嗯，
0: 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
1: 嗯，
0: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1: 嗯，对，
0: 跟十字绣，
1: 嗯，
0: 跟当年的这个我说拼图，
1: 嗯，
0: 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1: 嗯，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
0: 嗯。

0: 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0: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
1: 嗯，
0: 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哎，就是一个特定

0: 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

0: 还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

春。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制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 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中恣意的放飞自我，无论是唱歌跑跳，亦或是享受这场雨，或者是静静的观赏一场雨，任自己的思绪在雨中飞扬，这是什么样的时刻，什么原因契机呢？继续带来陶喆沙滩。

0: 人，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艺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种上班还能在突然降下的雨中享受其中，还是这种心态还是蛮乐观的。一般人们可能会觉得上班已经感觉很命苦了，在突然下雨就感觉有一种

0: 21号是世界二次。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0: 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0: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本期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独立学破案手册》这本

但说到下毒，氰化物其实是大多数下毒者会避开的一种毒物，因为它留下的痕迹太过于明显了。摄入这种毒药2到5分钟之内人就会倒下，而且往往还会因为痛苦而伴随着高声尖叫。由于氰化物会阻断体内的氧气传送，所以死者死后皮肤会泛出

案的几个月后，发起了改善法医学环境的改革运动。他会见了来自各大城市的验尸官、病理学家、法医，向他们宣讲，他决意使这一职业得到他应得的信任和尊重。但只有宣讲显然是不够的，还得要发挥实际的作用，让人眼见为实。1926年，诺里斯和格特勒向被称之为最可靠杀手的一氧化碳发起了进攻。一氧化碳在自然界中比较罕见，它紧随闪电、森林和草地大火，以及任何

晕眩、意识模糊，偶尔还有恶心。这其实和醉酒的状况很像，所以早期的医生经常把一氧化碳中毒误诊为醉酒。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人，肌肉组织会呈现深红色，喉咙和肺部的黏膜也都是红色。如果把一氧化碳中毒者的血液抽出，倒在盘子里，加入一些碱液，它会变成一团光滑的泛红肉冻。正常的血液反倒会是泛绿的深红。

入一些碱液，它会变成一团光滑的泛红肉冻，正常的血液反倒会是泛绿的深灰色。1926年12月，浓雾笼罩纽约，一位巡逻的警官在码头上看到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包裹，鬼鬼祟祟的样子。巡警朝他喊话，他不理。巡警掏出枪再次喊话，那人仍然不理。他把手中的包裹投到河里，然后逃进了雾里。巡警立刻向空中开了三枪，附近的其他巡警闻声赶来，其中一个警察正面撞见了那个人，将他扑倒在地。警察立刻注意到这个人脸上红得古怪，带到警局后，这个人什么也不说。警察后来去了他的公寓，那里简直像一个血腥土场，厨房地板上是一个被分尸的女人。警察立刻以谋杀及分尸的罪名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0: 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2: 妈，我到了。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0: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

0: 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1: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啊？哦，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哦，开这个店要投资要钱的哟，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啊。
0: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来关注一则路况消息。盛宁县也就是郸城往咸祥方向目前是大流量，车辆已经从三角地村排队至海口村，车辆请减速慢行，相互礼让，注意安全。流量车辆已经从三角地村排队至海口村，请减速慢行，相互礼让，注意安全。

0: 角地大林村道路前往高速口。
1: 今年就不得不提到共青团，虽然共青团的成员都很年轻，但这支队伍并不年轻。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的第100年。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0: 丧权辱国，大家这是憋了一肚子的火，直到一个叫孙中山的站了出来。
1: 革命才能救中国。
0: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正式结束。可惜一个清政府倒下去，千万个军阀站了起来，中国再一次陷入分裂。

就五四运动，今儿个就说这么多。五四运动究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呢？经过这么一吆喝，新文化传播的更广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那是迎来了巨大变革。比如新文化运动反对腐朽的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家开始重视科学，反对迷信。比如白话文进一步取代了文言文，教育呢也更普及了。又比如很多女学生都参与到运动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思想得到传播，女权运动在中国进一步展开。更重要的是，以前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都只是一小部分人在搞，而在五四运动中，无论哪个阶层的人都参与进来，反帝反封建，这也意味着国人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啊。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让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中国人是看到了新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它让人们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意呢？今天雅馨就以常见的走路和跑步为例，来讲讲它们的区别和哪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寿命和健康。走路和跑步的步都伴随着身体的重心转移，但双脚始终交替着地，减少了对地面的冲击力。与走路不同，跑步是一种相对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它

远。另一方面，跑步则是一种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适合那些已经具备一定运动基础，而且希望进一步提高心肺耐力和减重效果的人群。总之啊，走路和跑步是各有千秋，关键在于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健康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并且一定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科学调整运动。

0: 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1: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

0: 使劲，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0: 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

0: 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学

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

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

斯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

0: 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

0: 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

0: 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
3: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

搞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儿。局长鱼儿上线，今儿和大家一起在局里面哈、啊，说的可不是奇怪知识啊，今儿是一期正经奇怪知识，那就是青年必考题：什么是五四运动？各位，历史书上学的那些知识还记得吗？不记得的哈尼们，跟着鱼儿一起重新来复习复习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开始回忆书本里的历史知识吧。

当然我所谓的韩杰伦量并不是他一定要发声来演唱，包括他的整个深度绑定的 team， 像方文山老师啊，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则是来自他的徒弟小派派伟俊，这首歌叫做单程票。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提升智能。

0: 没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1: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2: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
0: 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4: 在3C电子、半导体、汽车。

世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

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

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湖，少则一周，多则二十余天，行程上兼顾的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

日复一日在这里寻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

0: 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桑德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研

半家子。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税务署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

0: 沈彦芬还是深圳写自己觉得
1: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0: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还要拓

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级边境线上。

0: 我长大后想当宇宙老师，
1: 航天员，探索宇宙。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说

0: 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并进，影风上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

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己，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精彩开场，够精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东北风，中午起转偏南风，明后天南到东南风，今天到后天风力都是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中午起转偏南风，明后天南到东南风，今天到后天风力都是五到六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好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0: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

0: 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

0: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一定要去练那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

0: 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2: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

0: 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

0: 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

0: 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

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

0: 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0: 青春之光照亮雪域高原，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抢占智能制造新赛道，金华机器人产业链加速成型。
0: 冲期30度，浙江开启初夏模式，假期返程一路阳光护航。
1: 国内外新闻，
0: 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于今天至7号访问中国。
1: 美国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紧张加剧。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0: 从未远去，而是融入到了当代青年的血脉。我们当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在平凡的日常中脚踏实地，让青春在奋斗与担当中绽放光彩。
1: 在杭州余杭青少年文化艺术综合体举行了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现场余杭区未来先锋个人及集体名单公布，来自各领域的青年代表上台分享奋斗故事。余杭未来先锋青年代表外卖配送员肖卓说，
2: 像我们这样的

0: 到底明天能不能醒来呢？
1: 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强烈、语言障碍等困难，但当地群众对光明的迫切期盼成为团队一次次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温曼加入团队，开始跨越七三学生向西延，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专业眼健康服务。
2: 第一个呢，是给医院的整个流程。

0: 加蓬的杨主播梅林说，
1: 我直播了两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里的店铺真的很漂亮，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有很多新奇的产品，与众不同的设计，我想你能在这里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0: 忙碌的不只是走坡，市场里不少年轻的经营户也是全程在岗连轴运转。珠宝经营户于晨航和他的团队直播

0: 少很多，处理起来有充分的时间。对我们品牌出海来讲，这个机制非常好，也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吧。
1: 截至目前，义乌已为49家企业、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今年以来，发现22个疑似抢注风险商标，覆盖南美、非洲等地区，切实为企业避免潜在损失。从破解企业商标维权痛点到多部门联动。

0: 整洁美丽的环境。
1: 早上九点不到，杭州西湖断桥边已经游人如织，紧挨桥头的断桥公厕里，保洁员沈树平、王培宝夫妇已经忙活了四个小时。五一假期公厕客流量成倍增长，他们手上一直拿着工具见缝插针的打扫。公厕管理间的墙上挂着一本写满游客留言的意见簿，王培宝说，这些带着温度的评价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2: 非常干净，保洁人员卫生搞得好，晚上九点路过看到卫生间很干净，开心，就是辛苦一点一直。
1: 杭州市环卫固费中心环卫科科长庄奇说，五一假期里杭州2万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在

0: 要的区域呢，我们也会增加巡回保洁的频次，调整清运次数，增设流动厕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更加干净、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继浙 BA 吴越杯。

生态旅游项目，时隔近八年却只见墓地不见其他生态项目。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长庚生态园的闹剧撕开了木地产入侵农村的遮羞布。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不仅践踏了耕地保护红线，还暴露出资本逐利下乡、监管形同虚设的深层危机。如果不

0: 地产入侵需要从根源上堵住制度漏洞，一方面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依法从严处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另一方面需要规范殡葬市场的准入，杜绝资本炒作，同时加绿水青山，让土地回归农业生产与农民福祉的本源，不是沦为资本的木地产逐利场。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
4: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